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有重担的时候，我们可以交托给你。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或者受到委屈，你都会接着圣灵来安慰我们，接着你的

0: 智慧和能力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把这一天交托给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的耳朵，建立我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我们来念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使徒写的这封信，他是要给腓立比信徒报平安，也要建立他们的信心，知道他们是很关心他的情况。他写这封信就是要鼓励腓立比信徒，知道他怎么样为他们祷告。第九节跟第十节这么说，我是这样祷告的，愿你们的爱心能在真正的知识和一切分辨力上越来越丰足有余，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好在基督的日子里是纯洁无可指责的，并且充满了那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义行果子，归于神的荣耀和称赞。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念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问安，第一节，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和提摩太，自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所有圣徒，包括各位监督和执事，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感恩与祷告，第三节，每当想到你们，我就感谢我的神，每次为你们大家祈祷的时候，我总是怀着喜乐的心祈祷，因你们从第一天到如今一直在福音工作上相契合，我正是深信这一点，就是在你们里面开始了美善工作的那一位将会完成这工作，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我理当这样思念你们大家，因为你们常把我放在心上，无论我是在困锁当中，还是在为福音辩护或做见证的时候，你们都是在恩典上与我一同有份。实际上神可以为我见证，我是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情感切切地想念你们大家的。我是这样祷告的，愿你们的爱心能在真正的知识和一切分辨力上越来越丰足有余，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好在基督的日子里是纯洁无可指责的，并且充满了那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义行果子，归于神的荣耀和称赞。以下的经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解释为什么他在腓立比的监狱捆锁的原因是为了福音，而因着他在捆锁的时候，更多的信徒弟兄姐妹更热情地要传福音，福音得以广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的遭遇反而促进了福音的进展，以致整个皇宫卫队和所有其余的人都清楚我是为基督的缘故被困锁的，并且大多数的弟兄因着我所受的困锁就在主里深信不疑，无所惧怕，更加大胆地传讲这话语。有些人传扬基督固然是出于嫉妒和纷争，但也有些人是出于好意，后者是出于爱，知道我是为辩护福音而受委派的。前者传讲基督是出于增进，不是出于真诚，想要在我的困锁中增加我的患难。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在各种方法中，无论是假意还是真心，基督都被传开了，我为此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事情将为我转变以致我获救。我的热切盼望和期待是，我在任何事上都将不至于蒙羞，而现在也能像往常一样，无论接着生还是接着死，总要蛮有胆量地让基督在我身上被尊为大。以下的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保罗使徒他的信心爱心是在哪儿，就是在耶稣里，活着就是基督。21节，因为对我来说活着就是基督，死去就有益处，但如果我继续活在世上，这就使我有工作的成果，于是我不明白该怎样选择了。我正处在两难之间，我渴望离世与基督在一起，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可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更需要留在世上。既然我深信这一点，就知道我会活下去，并且将继续和你们大家在一起，好使你们在信仰上有长进，有喜乐，以致因着我再次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对我的夸耀能充实满意。27节，只是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基督的福音，好让我无论是来见你们还是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都可以听到有关你们的事，就是你们怀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同心合意地为福音的信仰一起奋战，在任何事上都不被反对你们的人吓倒，这对他们是灭亡的证明，而对你们却是得救的证明，并且这是出于神。原来你们为基督所蒙的恩是，不仅要信基督，而且还要为他受苦，去经历你们在我身上所看到，现在又听到的那同样的征战。现在我们把腓立比书第一章念完了，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活着就是因为基督是在我们里面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爱心和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主啊，求你掌管我们每一切的事情，我们把这一天交托给你。我们也为那些有疾病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啊，你医治他们，让你医治的大能来医治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斥责这个疾病，要离开这个人。而且上帝，求你的圣灵安慰每一个病者，让他们知道你是多么爱他们，求你给他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去照顾身体，应该吃什么喝什么，不应该吃什么，也求你的圣灵给他们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如果当中有弟兄姐妹有经济困难，求神你开路给他们所需要的金钱和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首歌叫做因他活着，就是因为耶稣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下一次会唱这首歌，希望大家今天得着神的祝福，我会想着你们为你们祷告，下次再见。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3: 你知道你所需要的那个奇迹的力量从何而来吗？ 大家好，我是凯西戴维森，欢迎收听。本演播节目目前在美国26个市场乌世家演播电台播出，覆盖范围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克斯菲尔的。此外，我们的节目还通过短波烟波传遍亚洲及更远的区域，请和我一起参与我们的新系列节目《认识基督教》。我们将从众圣之初开始，向您展示如何活出耶稣通过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为您应得的一切权柄、祝福和团契。你有勇气进入神的国度吗？让我们现在就祷告开始吧。天父，我感谢你，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得更清楚。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得更清楚。我们求你像开启路地亚的心一样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留心听所讲的话。求你使我们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转向你。天父，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记得那是1987年，我刚生了一个男婴，当时还有个女儿，大概三岁左右。搬进新家没多久的一个晚上，女儿跑来找我，她用手捂着耳朵说：妈妈，我的耳朵疼。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的撩中耳炎。他之前已经得过好几次了，我清楚该怎么做。我们要给医生打电话，医生会开些抗生素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服用抗生素，两三天后感染就会消退。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所以我给他喂了电婴儿阿司匹林，把他重新哄回床上，对他说：你就在这里躺着，妈妈去厨房祷告一下。我确实这么做了，那是我信奉福音还不到多久，而且我还没真正领悟其中真谛。我知道福音是什么，也知道它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但我还没真正领悟。于是我开始祷告，祷告的内容全是那些大牧师长祷告的那些话，我能听到他在卧室里哭泣。如果你是个母亲，你肯定不愿听到自己的孩子哭泣。有那么一刻，我简直想把我的信仰全都扔出窗外，我感到非常沮丧。他还在哭，这注定是个漫长的夜晚，本该奏效的方法却毫无作用。我走到炉灶前，抬头望向天际。我说：天父，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降临这里治愈他？我是说，就是那么迫切。我站在那里，不过是一瞬间，我听到自己嘴巴说出了我没说过的话，而那仿佛被别人借用的声音说道：凯西，牺牲已经献上了。我真凉了，我从未经历过上帝以这种方式对我说话，尤其是用我自己的声音。我首先注意到的一点是，他直呼我的名字，他认识我，而且他清楚当时的情况。他说牺牲已经献上了。我坐在那里思考了一会儿，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他在对我说什么，那就是我女儿所需的一切，她痊愈所需要的牺牲已经完成了，一切都已成定局。我无法说清自己站在那里站了多久。当我回过身来时，我女儿已经不再哭泣了，她睡着了。不仅如此，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我问：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他看着我说：我的耳朵完全好了。 使神医治了他。正如他对我说的那样，那牺牲早已成就，他医治了我的女儿。但他不仅在那弯医治疗他，他之后再也没有得过儿童。不仅如此，在他之后我又生了三个儿子，他们中没有一个得过儿童。神已经从我家出去了咒诅。我们要谈论的是福音，因为医治我女儿的大能正是源于此。今天讲完之后，你们就会知道该将信心寄托在何处，这样这些事也必会临到你们身上。好，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使徒保罗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他毫不畏惧地传扬福音。使徒保罗从神那里领受了福音，他甚至可以信靠他，他因信靠他而毫不羞耻。经文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他是神拯救的大能，大能就源于此，神迹也由此而来，一直源于此，你的心声源于此。当账单到期，你需要钱来支付时，那钱就是通过这福音而来的。这是上帝的大能，是为所有人的，是为所有相信的人预备的。你听到了吗？所有人，包括你，也包括你。耶稣来到世上，是为所有人而死的。经上说，翻新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里的希腊人指的就是我们。我教过数学，教过六年级，我教过七年级，我教过三年级。这三个年级我都教过数学，我教学生解方程。这节经文里就有一个邓师，他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所以这一边是基督的福音，另一边是上帝的大能，中间有一个等号。你们知道等号代表什么吗？它意味着神的全能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全能，这就是你们神迹的来源。神迹将通过福音临到，而我们需要确切地知道福音究竟是什么。它不仅仅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福音确实在其中，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里还有很多内容并非福音。所以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此外，弟兄们，我向你们传讲福音，看，这就是了。我常说，这是对福音的真正定义。经文说，弟兄们，我在向你们宣告这福音，就是我传给你们的，你们也领受了的。所以保罗传讲了福音，但人们必须领受它。这也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必须领受它，我们必须把它存放在心里，因为唯有在这里它才甚小。你们也领受了的，你们也立在其中，他们信靠了那福音。第二节说，你们也是靠着福音的救的。如果这是确切的表述，如果答案是是，那么你们就可能失去救恩。经文就在这里明说，你们也是靠这福音的救的。如果你们还记得我所传给你们的，除非你们是突然信了，否则你们可能会失去救恩，但我们不希望你们这样。你们觉得自己失去了救恩吗？快回到神那里去，你们会立刻重新的悔救恩。神不是人，他不会说谎。 现在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我们开始。这里是福音的定义，是或真结实的定义。你们必须持守这个定义，才能看见那些神迹发生。第三节，我当先把所领受的传给你们，就是基督朝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定义。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和我都将走向地狱。他必须从死里复活。我将向你们说明原因。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是对十字架上所发生之事的最佳描述之一，其内容令人两叹。以赛亚是耶稣降临人间前七百年的限制，然而深造一将福音的阵地及其运作方式其实给了以赛亚。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将从第四节开始讲解，这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今天我讲注解讲解，稍后我们会更详细的探讨。但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圣经的译者们有些胆怯，没有把真正的定义写进去。经文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这个词的意思是疾病。确实，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确实这样做了。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背负了我们的痛苦。然而，我们却以为他受了惩罚，被神击打，受了苦难，但他其实是受了创伤。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受了创伤。为什么？因你的过犯，因你的罪。当你们阅读神的话语，研读福音时，若只能记着一件事，那就是耶稣是为你们而做的，他是为你们而做的。他这样做并非仅仅是为了写进圣经的历史记载中，他是为了你们而做的，他是奉差遣为你们而来的。耶稣并非凭自己而来，他告诉我们，他是奉差遣而来的。而他之所以被差遣，是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深爱你们。他差遣耶稣并非为了定我们的罪，而是为了拯救我们。他差遣耶稣为你们上十字架，是为你们，不是为了世上其他人，不是为了你们的邻舍，也不是为了你们的家人。他差遣耶稣为你们上十字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第五节说，他因我们的过犯受创，因我们的罪孽受压伤，那是我们的平安的刑罚。无论为了让我们拥有平安这个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耶稣都承担了。这个平安一次就是沙罗姆 shalom， 平安一次意味着繁荣，平安一次意味着医治，平安一次还包括安全、保障、福祉、幸福与和平。而且父神确保耶稣承受了一切使我们无法获得这些祝福的惩罚。神将我们的贫穷，你们将在耶稣的身上看到，加在他身上，好让我们不必生活在贫穷之中。我们在第四节已经读到，神将一切疾病、一切病痛、一切痛苦都加在耶稣身上。神为了我们，将这一切加在耶稣身上， 使我们不必受苦。接着第六节说，我们都如迷路的羊，我们所有人，我们全都迷失了方向。尽管如此，神还是差遣了耶稣。我们都如迷路的羊，个人偏心记录。起初，我们谁都不想要神，谁都不想要。尽管如此，神还是差遣了耶稣。然后是这最后一句，我特别喜欢。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里的耶和华指的是天父耶和华，那位在天上的父，为了你们出于爱承担了你们的罪，承担了阻隔你们与神之间的一切，一切包括你们的隐僻、你们的叛逆、你们的恐惧、你们的罪、你们的仇恨、你们的愤怒，神从你们身上去走了一切，并将这一切都归在耶稣的身上。神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是神将罪孽归在耶稣身上。是神将一切疾病都归在耶稣身上。是神将贫穷归在耶稣身上。这是神的计划，让耶稣为这一切付上代价。一切。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安慰吗？而这个计划就是为了让你的救。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罗马书中有一节经文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为什么？为了能得着你。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却将耶稣交出来，为我们众人舍了他。正是神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将他叫出来。为什么？为了能白白地将魔物赐给我们。上帝有许多儿女被魔鬼掳去，上帝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把他们全都救回来。而这个方法就是他差遣耶稣来为阻隔在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一切付上代价。他必须拯救他的儿女，而他也确实做到了。接着，如果你翻到第十节，我们可以看看这句话的开头。经文说，然而耶和华确定已将他押上。请花一点时间思考这一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双手双脚都被钉在木头上。此刻，他正承担着一切不义，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所有的贫穷，以及阻隔在我们与神之间的一切。经文说，耶和华乐意这样行，让耶稣受苦是神喜悦，承担你的罪是神喜悦，那日也萦绕在你心头的罪。我希望你此刻在心里，在脑海中想象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样子。每一根骨头都脱臼了，血流如注，保守着吗？而神乐意这样待他。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会拯救呢。他差遣了他的儿子，这是他精心制定的计划，为了让你的救。而且甚至到耶稣能做到，甚至到耶稣能够承受十字架的煎熬，他能够承受地狱的折磨，他能够独自在自己身上承担你所做过的一切，甚至你曾想过的一切。师父将这一切加在他身上。你知道吗？当你阅读并研读这些经文时，这真是令人亮叹。耶稣不会再将你所犯的一切都担在自己身上之前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会过早地死去，他要确保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你的罪、你的孤独、你的恐惧，耶稣会一直活着，直到他确信自己已经将一切与你为敌的事都担在自己身上， 这正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当一切都归在他身上时，当他知道自己已经承担了你和我的一切时，他才说，成了，我已经承担了一切，我已经承担了，成了。于是他死了，他死了。他不仅死了，他还下到地狱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代替你下到地狱。这一切都是为你而做的。耶稣本无罪，他本不该下地狱，他却为你代受这一切。这就是爱，各位，这就是爱。耶和华喜悦是他受苦，他是他受痛苦。这意味着他是他患病。我们现在要将他的灵魂，耶稣的灵魂，作为赎罪祭。他比看见自己的后裔，他比延长他的年日，耶和华的喜悦比在他手中兴旺。但请看下一节经文，他比看见，这里指的是天父。他比看见耶稣在阴间灵魂所受的苦难，为你们代受刑罚。他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看见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一切的不义都归在耶稣身上。他看见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疾病和痛苦，他亲眼看见了，正是他将这一切加在耶稣身上。他还看见耶稣在阴间为我们受怎么。经文就在这里说，他比看见他灵魂的劳苦，并且比得满足。这意义重大，这意义重大。天父看见了耶稣在阴间灵魂的劳苦，看见了耶稣的受苦。他看见耶稣身处烈火之中，神的愤怒倾泻在他身上。天父看见这一切，便心满意足。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天父说，这牺牲是为你们，这就够了。哦，这就够了。天父看见他灵魂的痛苦，便心满意足。他说，这就够了。一切都已付清，这就够了。当天父说，这就够了，是，发生了什么？下一节经文的第一个词是因此，因此，神看见耶稣在地狱中受苦，便说，这就够了，我满意了。就在神因耶稣为呢所做的牺牲而感到满意的那一刻，紧接着的那个词因此，表明神已经接受了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他说，我满意了。因此，他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因此，他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但他不仅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你和我也与他一同复活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罪都义的倒数清，罪义的倒数清，疾病医的倒数清，是耶稣数清了这一切，贫穷的代价也已付清，是耶稣付清的。我女儿得而不感染，就是在那一刻被数清的。天父看见耶稣受苦，他说，够了。因此，他是耶稣复活，就在他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刻，他也是我们一同复活。这就是为什么我女儿再也没有儿童过，我的儿子们甚至从未得过一次儿童。感谢耶稣。那么，我们如何获得这些神迹呢？正如我所说，罗马书第一章之处，保罗并不以传将福音为耻，因为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好，现在我们知道，当上帝说，因此，一切都已成就是，这就是全部的大能，将他复活，大能就在于此。 上帝不仅让耶稣复活，你会发现，上帝还与他一同复活了一大群人。那天从坟墓里出来的不仅仅是耶稣。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但确实有大批人随耶稣一同从坟墓里出来，走进了城里。你能想象吗？奶奶已经去世十年了。有人敲门，只见奶奶站在那里，是和耶稣一起出来的。那么，我们该如何让这大能为我们效力呢？马可福音一章14节和15节。约翰下监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传讲神的国，说：“时候已满。”他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耶稣说：“时候已满，神的国近了。”耶稣正在彰显这一点。神的国就是当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时，耶稣所应得的那种大能的彰显。我们如何获得它？我们如何让这大能为我们效力？这就是这次基督徒培训的目的。我将向你们展示如何心在其中，如何在生命中经历那些神迹，如何在需要师父清账单，如何在患病时获得康复，如何打破咒诅。如果你们家族中有咒诅，该如何凭超耶稣赐给我们的全部大能而行？耶稣就在这里这样教导了。最后那句话就是悔改，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改变你的思维方式，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好的，改变你的思维方式，然后怎么想？要相信福音，相信福音，信靠，委身并持守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这就是神迹发生的方式。我现在能听到你们在问，既然耶稣都做了这一切，为什么在我生命中没有发生？为什么我看不见？我们需要做什么？答案就在这里。罗马书一章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中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心，义之于心，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信心的真正含义就是信靠。我曾经对信心这个词感到非常困惑。我成长于70年代，保持信心报备。对什么保持信心？有一天，神向我显明，信心就是信任。信任身为你所做的一切。为神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坚持这个信念。为什么我们必须有信心？为什么不能直接去做呢？我告诉你，原因，因为这就是神行事的方式，这就是神创造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神创造你的方式。他是凭着信心成就这一切的。那些从未存在过的食物，上帝都是凭着信心创造出来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将教导你们如何运用众生师所领受的信心。阿们。至于那些尚未众生的人，你们需要众生，我们需要耶稣。如果你愿意众生，如果你愿意分享耶稣为你所应得的一切，以及天父差遣他所做的一切，请和我一起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引导我，修补我。我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
4: K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Kathy， 就是 K-A-T-H-I-E at kathydavidson.org。 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5: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